0: 哎，
1: 你怕大坑越变越就老了。
2: 你大了屁，老陈个老子有人爱
0: 了。你还这么难过，
1: 跟你乱。陈大，你哪一个人？
2: 也和你一个城里人。屁。
3: 我大河畔。
0: 喂。
2: 没有。
0: 我跟你靠谱了，干的。